0: 前我们说得了，这咱这是啥？电视机，谁家的？我不是来的，啊，我是他们，要你。
1: KG7QEO, KG7QEO, you have an open mic, DJ. KG7QEO, are you there?